0: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1: This
2: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2: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1: 来自中国的声音。
2: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2: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2: The Voice from China.
3: It's 5 a.m.
4: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五月一号至五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7: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 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0,000人。
8: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3万人。
7: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9: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金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7: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10: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7: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萝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11: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7: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12: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翻台率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7: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1000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13: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7: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 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14: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它到户

0: 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1: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2: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1: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3: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1: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4: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1: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4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7: 进入4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8: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9: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0: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7: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2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11: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六

0: 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0: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2: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他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0: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3: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0: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4: 马的名字就叫做
5: 齐亚。
0: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6: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0: 朱威。
1: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和旅游品牌新形象。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7: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8: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7: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8: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

0: 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1: 60多年来，张英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0: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1: 张英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0: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啊，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啊，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主要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

0: 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
2: 理念。民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3: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4: 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5: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簪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6: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2: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7: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

0: 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寻瀑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寻瀑里寻瀑有什么喜事的话哦，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1: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寻瀑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寻瀑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寻瀑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寻瀑村村民翁秀珍：
2: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寻瀑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寻瀑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寻瀑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3: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寻瀑体验当地的生活。
4: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 目前寻瀑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寻瀑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寻瀑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寻瀑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寻瀑村村民庄群：
5: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寻瀑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寻瀑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遇见月光，那古他那那莫高马莫伊兹瓦努巴尼奎图，我的祝福记得吗？借乌那亚孔布卡马图马尼扬古夸口，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哈迪斯耶图阿乌加纳哈耶维斯库埃雷索夸库杜米亚米斯塔里米威利米塔图亚夏伊里，爱你一万年，利塔古潘达夸米亚凯奥夫库米。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7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7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你们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日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4日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记者8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日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7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9: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10: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9: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12: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13: 憲法九条で日本は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14: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9: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6: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8: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15: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7: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8: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7: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2: 环球华人。
15: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8: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 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7: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20: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21: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同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22: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9: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3: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20: 游客：
2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20: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0: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23: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20: 游客，
1: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3: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2: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 继续听报道。
19: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2: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5: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6: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5: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5: 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八例病例中，五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三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1: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3: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2: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4: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2: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5: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2: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6: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7: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2: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

0: 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9: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10: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8: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7: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11: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2: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7: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13: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7: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

0: 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的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 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0: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3: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 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啊，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0: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1: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0: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也会变得更大了。 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1: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0: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 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0: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

0: 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七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七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你们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日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七日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4日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记者八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日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在中国有一句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老话比喻的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这句话在多少成分上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我们为什么又要反对血统论呢？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在电影中，那位大法官拉贡纳特，他的信条是：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强盗的儿子一定是强盗。结果，一个本来没有犯过罪的强盗的儿子，被他冤枉，错判入狱，最终被逼成了真的强盗。为了报复，这个强盗的儿子就设计了一个骗局，让法官怀疑并赶走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结果法官的亲生儿子跟着被父亲遗弃的母亲在贫困中长大，而那个强盗的儿子又威胁引诱法官的儿子偷东西，做了一个真正的贼。在印度电影《流浪者》这个故事当中，实际上就是催人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更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入的探讨。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一节，习育社会遗传比生物遗传还重要。播讲时代。
5: 习育，社会遗传比生理遗传还要重要。中国经典《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格物而后知治，知治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我们说母亲能够成为教育家，是因为我们教给孩子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只要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行为端庄的人，那么她就已经是一个良好的母亲了。而如果她又懂得教育，那么她更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教育家了。因为孩子今后赖以生存的是从母亲那里习育，而不是教育得到的能力。给孩子奠定人生基础的，与其说是早期教育，不如说是早期习育。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出，人是分两次诞生的，人是早产3年的早产儿的观点。只有经过人生头几年的习育，一个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而在这之前，虽然他的先天特征，他的身体和神经系统都承载了人的生理遗传， 但是它还需要有社会遗传，需要生活在人类中间，与成年人交往，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探寻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人。也就是说，在孩子将发展什么样的才能和形成什么样的道德品质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生活环境和教育。如果说人的第一次诞生是由生理遗传决定的，那么人的第二次诞生则是由社会遗传决定的。其实，即使生理遗传也是与环境分不开的。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言，遗传不是一种状况，而是一种过程。被遗传下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特征，而是一种能在某种条件下发展这种特征的能力。比如以动物为例，小老虎生下来后三四个月就能吃肉食，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遗传的，其实就是这吃食也不纯粹是遗传的结果，同样也是母虎教的。开始是母老虎带回一些残食或小兔小鹿，教小老虎怎样用爪牙分食，以后就带他们出去观看如何捕猎，最后让他们参与捕猎，直到教会他们自行猎食。如果没有母虎的示范，小虎猎食的能力要差得多，甚至都难以发展出这些本能。

0: 1958年在印度的宅普尔市动物园，一只母虎生下三只幼虎，半岁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在虎笼里放进一只牛犊，看看幼虎是否能够自己对付。结果三只幼虎不知所措，从笼的一角夺向另一角，根本不会上前攻击。如此拖了一个小时，当把母虎放进后，母虎一进去就直扑牛犊，马上把牛犊折腾个半死，然后他强迫小虎上前攻击，不听从者还要受到母虎的拍打。等小虎咬死牛犊后，工作人员又把母虎关了回去，看看小虎怎样分食牛犊。结果小虎笨手笨脚，一味从牛头下手，拆卸不了牛体，于是又把母虎放进去，只见他指引小虎从牛体的腰腹部下手，小虎很快就学会了开膛和肢解。围绕动物园里的给老虎投食，长期以来都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传统的方式是用带骨的肉喂，有的甚至把整个牛头马头扔进虎笼。改良的方式是以由多种成分制成的肉制品，如午餐肉、火腿肠等喂。前者站在生物学立场，坚决主张野兽的饲养越接近自然越好，坚决反对把野兽家畜化；后者则站在营养学的立场上，认为改良饲料既节约又卫生，还增加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不同的喂食对老虎的影响是不同的。瑞士苏黎世动物园主任海迪格教授曾讽刺改良饲料的创始人美国费城动物园主任赖特克利夫。海迪格教授说，1957年我们从费城动物园带回一只6岁大的老虎，它竟无法对付一块带骨肉。我看不懂得把肉撕裂送进口的虎根本就不是虎，而是逐渐转变中的一头奶牛或一头肥猪。老虎居然吃不了一块带骨头的肉，老虎居然对付不了一只牛犊，这样的事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但今天人们逐渐相信这是真实的。因此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中国东北虎园林的创办主要目的就是还老虎以兽性。因此捕获其他动物为食虽然是老虎一类动物的特征，但是它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专门学来的，只有在某种情境中这种行为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出现依赖于机体的生物遗传和形成机体的环境之间持续的互动。由于这种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的相似，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将两者分开，甚至错误地以生理遗传来解释这种更为重要的社会遗传。固然像性别、肤色、身高等生理因素多是由生理遗传而来，但是像习惯、态度、性格等便是由后天的社会遗传而来。而事实上这后天的社会遗传更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比如我们可以用生理遗传来解释父子相像、母子相像，因为这里有血缘的遗传因素。那么为什么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夫妻相像呢？对此心理学家的解释是，男性在择偶时常不自觉地以母亲为蓝本，女性择偶时也不自觉地以父亲为模特，这样自然相像。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圆满，因为这种夫妻相像常常不是冬瓜水桶式的静态相像，而是表现在生活中、表现在动态中的相像。我们在看一些名人夫妇的照片时还不能感受到这种相像，但是如果走进他们的生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态度、表情的相像，而这正是社会遗传所致。正如恋爱一样，一方总是将另一方与众不同的特点刻骨铭心并下意识地模仿，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长期做领导人的秘书身上看到这种遗风，更不用说那些追星族的刻意模仿了。
1: 正像中国那句老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育或者说教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一个人的塑造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这种作用 不仅仅是通过口传的语言，而是包括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接触。虽然一个孩子的基因传承于父母，但是人的独特性就在于其生命的可塑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似乎能够盖过生物性遗传的因素。比如有一些先天有残疾或者发育不良的弱小的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之后，被充满爱心的养父母领养，经过悉心的照料呵护，也都能够成为出色的人才。比如在2021年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的加拿大游泳运动员21岁的麦肯尼尔，原来就是出生于中国江西九江的一名弃婴。他在1岁的时候被加拿大的养父母收养，经过精心的养育，他成了一位阳光健康的世界冠军。还有2018年获得卡塔尔多哈体操世锦赛女团冠军的美国体操运动员摩根·赫德，也是出生在中国梧州的一名弃婴，在2岁的时候在孤儿院被美国的一位母亲收养，在养母尽心尽力的照料下，摩根·赫德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来看，后天的生长环境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
0: 即使是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遗传性的疾病，现在也发现更多的是环境的参与而成为社会性遗传。在中国南方客家族中，鼻咽癌的发病率较高，原因是他们喜吃腌制品。由于腌制品的存在，让生理遗传得到了环境的催化，从而可以表现。绝大多数遗传疾病都是在这种环境的催化作用下才最终发病的。即使是对于像近视眼这种公认的遗传性眼疾，我认为也是社会遗传因素大于生理遗传因素。在所有动物中似乎都没有近视之说，在人类的祖先中也没有近视的基因。孩子之所以近视，是因为母亲近视，是因为周围人近视，让他们看什么都是以近视的方式，这样孩子不知不觉地便模仿了。我自己的孩子在小时候看书时离书很近，但是由于大多是在很随意的状态下看书，我也没有太在意。等孩子近距离看书成了习惯时，当我要他离书远点时，事情已近乎不可挽回了。由于我自己近视，看电视时常靠近电视，孩子自然也跟着如此，这仅是我留心的两点。至于生活中无时不在的近视的方式，我更是无从发现，但这些却正是导致孩子近视的真正原因与祸首。再比如儿童的自闭症，最早发现并研究自闭症的美国幼儿精神医生卡纳认为，自闭症的发生，这里有所谓分裂病质的遗传因素在单方面的起作用，但是环境却是最重要的。例如自闭症的家庭背景大多都是有着某种相似性，即这一类幼儿的父母大都学历高，靠某种专门技术维持生活，而不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也非常冷淡，缺乏温暖的感情交流。父母虽然也关心子女的智力技能，但却非常不关心子女在人际关系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奇怪特性。一般的情况是，只要自己孩子那种无可奈何的孤独感和缄默现象表现不十分明显，父母就对于这种反常现象不加注意。这样，他们怎么能分清哪些是属于生理的原因，哪些又是属于环境上的原因呢？导致自闭症的分裂性的气质确实是遗传下来的，然而对智力技能的片面关心，以及与此相反对人际关系极不关心等现象，一方面表现出父母所具有的分裂气质，另一方面也与环境条件相关联。素质与环境共同起作用并相互促进，遗传与环境不是加法关系，而是像乘法那样互相起作用的。即使对于性别特征也是如此，过去人们认为不同性别的各种特征天生就是固定的， 但现在的许多研究表明，环境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性别的各种特征。在研究一些天生就有性发育缺陷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既可以被当成男孩来抚养，也可以被当成女孩来抚养。照说，尽管有缺陷，但是男是女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们长大后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人们当初给他指定的特别角色的要求，而似乎很少有过例外。最能说明这种社会遗传重要的是双生子现象。在人类繁殖后代的过程中，大约有 1.2% 的母亲怀的是双胞胎，其中异卵占2%，同卵占1/3。同卵双生子在生理遗传上比异卵要相似的多，如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血型等。但在社会遗传上，如嗜烟、嗜酒、嗜咖啡等方面，同卵与异卵的差别要小得多。这说明相同的生长环境，即使让异卵双生子也表现出他们的共同特性来。我们在街上常常能一眼就看出一对双胞胎，但却不能一眼就看出一对兄弟或姐妹。而从理论上讲，有一半的同性双胞胎我们是不应该凭肉眼看出来的，就如我们一般不能看出一对龙凤双胞胎一样，因为有一半的同性双胞胎不是同卵而是异卵，而异卵双生子的关系则应该是兄弟或姐妹的关系，他们生理遗传的相似程度并不很大。之所以人们能够一眼看出，是因为环境相同，是由社会遗传而非生理遗传造成的。由于生长环境的相同，异卵双生子竟然效似同卵双生子。相反，如果由于意外事件让两个同卵双生子从小分开，长大后他们往往长得很不一样，甚至像相差几岁的兄弟或姐妹。国外曾有报告显示，有一对同卵双生姐妹是在18个月的时候分开的，他们中的一个在边远地区抚养，她仅仅受过2年正式的学校教育，她的妹妹则是在一个繁荣的农村里长大的，而且读完了专科学校。在这两个姐妹35岁接受智商测验时，妹妹比姐姐要高24分之多，甚至连她们的身体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别。在环境好的家庭里长大的妹妹保养得较好，在生理上显得更年轻，还高出1英寸。两人的能力、成就、个性以及举止也有显著的差别。相反，两个孪生子如果被分别寄养在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几乎完全相同的两个家庭，他们过的也几乎一样的生活。到了成年时，两人在发育的所有方面都极相似，陌生人经常将他们俩搞混。面对这一事实，很多心理学家甚至对同卵双生子的智力相似提出疑问。通常有一种趋势，即情况迫使双生子们分开，去找在文化类型、养父养母的教育程度等方面大体相同的家庭。那么，环境的差异对任何一对双生子都必然是相当小的，因此同卵双生子被分开抚养的事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对纯粹的遗传影响提供真正好的试金石。因此，生理遗传让我们带着某种生理倾向降临人世，而社会遗传则从我们诞生之日起就在影响着我们的生理遗传。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社会遗传也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的，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遗传不断地因与环境作用而表现出来。因此，在这短暂的人生头几年里，孩子能够获得比他以后全部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多得多的东西。如果错过了这几年，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过程。错过了这段时间，就等于丧失了轻而易举地掌握住该年龄阶段主要东西的可能性。也许我们不能立即在孩子身上检验到我们的教育效果，但是孩子在这阶段的确像海绵那样在无声无息地接受他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在这人生的最初几年极为重要。 人出生时的素质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但降生在什么环境，由谁教养，也就是说在什么环境里着胎，却直接决定着孩子的社会素质。在狼窝里成为狼孩，在熊窝里成为熊孩，与原始人生活成为原始人，与现代人生活成为现代人，与爱斯基摩人生活熟悉雪橇与雪屋，与蒙古人生活熟悉蒙古包和骏马，与医生生活在一起习惯于白大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习惯于农具。所以这种社会遗传极其重要，忽视了这种遗传，就是忽视了孩子做人的根本。在原始社会，我们的先民就是主要靠这种特性来完成人类传续的，这时的习惯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与同伴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里所言，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游戏、仪式、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族群聚集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我们初看一下当代学校林立的社会，就可以发现情况并没有多么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孩子乃至成年人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社会中直接的、现成的吸取经验，从而获得他们大部分的教育的。这样获取的知识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种知识乃是一个人能否接受学校教育的先决条件，而学校教育又反过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框架，使他能把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加以提炼、概括，形成系统化和概念化的认知与思想体系。
1: 从前面王东华教授所列举的大量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后天的社会遗传或者称为习育对一个人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父母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些，就会对养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有更大的信心，而不会当看到孩子不如意的时候就怪罪孩子。有的父母甚至会说，你怎么天生就这么笨呢？而当父母埋怨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看到社会遗传的重要，既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也是责任的来源。能把一个天资不好的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父母、好教师。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一节《习育》，社会遗传比生物遗传还重要，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0: 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郊、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王殿珠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经历之离奇令人扼腕叹息。只是他身后尚留下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谁给了他假死药？狄郊忙问道。魏遂忠还没有找到吗？他可是王夫人服毒案的关键人物，来俊臣突然被人告发，应该也跟他有关。宋璟说，我料到魏遂忠逃去了魏王府上，派人去索要，但魏王坚称没有见过魏遂忠这个人。王之涣说，若不是魏遂忠从中挑拨，魏王这次怎么可能积极地带头上表告发来俊臣呢？宋璟说，然而魏王坚持说没有见过此人，旁人也无可奈何，我今日贸然造访是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几位。狄郊说，但请宋御史吩咐。宋璟说，我想请你们几位私下帮我查一查来俊臣这件案子，而今御史台一举一动为天下瞩目，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有人上书弹劾，我知道这会令你们为难，但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希望来俊臣死，但这次他明显是被人栽赃诬陷呢。众人一向以王翰为首，便一起望着他，等他示下。王翰决然道，来俊臣诬陷贤良，害死了多少人，眼下又间接地逼死了王夫人病珠，宋御史怎能要求我们出面为他查案？难道要还他清白，好让他继续为非作歹，害死更多人？不，我们做不到。宋璟说，难道你们不想知道真相吗？来俊臣是右手书写，而这次仿冒他笔迹的人是左手执笔。众人一时呆住。宋璟说，当然，车三已被当众斩首，绝技不能复活再来冒仿来俊臣笔迹。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同寻常，似与之前狄公子的那件案子有许多相通之处啊。他确实不知道当日刑场上处死的车三是假的，真的早被人掉了包。而且车三虽然左手执笔，却不会仿人笔迹，另外有个左撇子懂得临摹书信的真凶还没有抓到，但这其中的关键王翰、狄郊等人却是一清二楚。几人立刻想到了这摹写来俊臣书信的人应该跟临摹过狄郊笔迹的就是同一人，那人之前为淮阳王武延秀奔走，现在为他老子魏王武承嗣效力，丝毫不足为奇。狄郊先不说破，说，好，我们答应宋御史一定查清楚这件案子。宋璟甚是欣慰，说，多谢了，本使自会有所报答，告辞。狄郊说，哪敢要宋御史的报答呀，当即送宋璟出去。王翰说，王夫人投井自杀一事大家先别告诉雨仙。王之涣说，可是纸包不住火呀，他早晚要知道。王翰说，他身子刚好，能拖一时就一时吧。王之涣说，那眼下咱们要怎么办呢？去找魏遂忠吗？李蒙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在太平公主府上啊见过魏遂忠，当时我正要出门，他站在门前向门夫自称是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有重要事情求见公主。王之涣说，啊，你刚才怎么不说？
3: 嗨，我为什么要说呀，太平公主可是帮过我们的，况且就算我说出来，宋御史去找太平公主又能有什么结果？
2: 王翰说，我知道了，那个人是宗大亮。老狄，你快些进来，
3: 当初那封信送到你伯父手中的家信是宗大

0: 大亮写的。黎娇说，宗大亮怎么可能，你有什么凭据？王汉说，我本来也想不到是他，全靠李蒙提醒。当日我被绑去洛阳郊外，那神秘人揭穿了车三并非真正的代笔者，要求我查清此案。我特意向他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他说宗大亮声称告变，被召入宫后下落不明，不过也许会藏身在正平方太平公主外宅中。王之焕说，那神秘人能在短短时间内从刑部取出证物，在朝廷中也应该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他这么说一定有根据。王汉说，宗大亮是老狄那件案子和来俊臣假书信案的唯一共通人，不是他还能是谁？当初他藏在普救寺梨花院中的反信副本，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亲笔所书。李蒙说，可既然宗大亮自己会仿人笔记，当初在蒲州为何还要引荐黄瘸子来拟写反信呢？王汉说，这就是这个人的狡猾之处。而今黄瘸子因财被杀，真假车三作为宗大亮的替罪羊均被处死，只有宗大亮安然无恙。我猜就是连武延秀也不知道其中的究竟，以为只有黄瘸子和车三会临摹他人的笔迹。狄娇说，这点我赞同阿汉，宗大亮这个人确实狡诈，他主动招供又主动交出反信副本，确实迷惑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若不是来俊臣这件案子，我们至今还怀疑不到他的身上。王之焕说，李蒙，你有没有问过武灵爵呀？他当初为什么要救裴昭仙，还让宗大亮将他绑在普救寺中呢？
1: 哎呀，没有。不过灵爵很孩子气，爱跟人作对，也常常捉弄武延秀。我猜呀，他不过是一时兴起。说到底，太平公主真的跟来俊臣这件案子有关系吗？
0: 王汉说，眼下岛来声势浩大，肯定是因魏遂忠而起。宗大亮一直躲在太平公主府上，而后来魏遂忠又去了他那里，他觉得机会来了，便让宗大亮模拟来俊臣笔迹，写了一堆信件，再设法放入来府中，公主才是这场告变的幕后策划者。狄娇说，可是这件事完全说不通啊。太平公主是女皇最宠爱的女儿，来俊臣奉承还来不及，二人无冤无仇，她为何要用假信来陷害她？而且太平公主除了私生活放荡出名外，其他事情一向低调，更是从来不干预朝中政事。魏遂忠为何又要去投奔太平公主？要保命，魏王武承嗣才是他唯一的选择呀。王之焕说，宋御史也认为魏遂忠是投靠了武承嗣，而且这次告变明明是武承嗣带的头。
1: 不过我确实在太平公主府邸前看见了魏遂忠，也许太平公主拒绝了他，所以他又赶去投奔了武承嗣。
0: 王汉说，那么用来陷害来俊臣的假信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要知道太平公主与武承嗣并不和睦，当年她第一任丈夫薛绍被杀后，女皇为她选中的新驸马本来是武承嗣，但不知道为何后来变成了武修绩。这其中说法可就多了，有说是武承嗣不愿意杀死原配妻子给公主腾地儿的，有说是公主自己不愿意的，总之这二人并不对眼。狄娇说，就算宗大亮和魏遂忠都是为太平公主所用，可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对付来俊臣呢？王汉说，李蒙，你还记得当初我来神都营救雨仙前，尊父曾经建议我最好是投靠太平公主吗？李蒙说，
1: 不错，太平公主第一任丈夫薛绍就是死在酷吏周兴手中，家父曾听闻周兴被杀其实是太平公主下的手，所以认为公主痛恨酷吏，也许会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呢。
0: 王之焕说，当初我也赞同过，不过阿汉自己不愿意。狄娇说，公主的杀父仇人是周兴，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她自己的亲生母亲，仅凭他痛恨酷吏这一点，实在难以证明他会有动机出头来对付来俊臣。他经常出入女皇身边，应该知道来俊臣在他母亲心目中的地位。王汉说，正因为公主非常清楚来俊臣在女皇心中的重要性，所以他才搞了假信这么一招。孙万荣，朝廷上下切齿痛恨的反贼，多好的机会。狄娇说，就算是太平公主做的，可如此一来不也牵扯出监察御史李昭德了吗？他可是雷厉风行地反对酷

0: 互利政治的人物，穆夏已按贪赃罪被处以绞刑，死期不远。太平公主本来就没有对付来俊臣的动机，为何还要连带的陷害李昭德？这是最大的矛盾之处啊。李蒙也说，
1: 没错，反倒是武承嗣与李昭德有不共戴天之仇。阿汉说，太平公主在策划整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亦或宗大亮本人也躲在魏王府中，不过那神秘人不知道罢了。
0: 王汉仔细回想了一下说，
2: 也对，神秘人当初告诉我宗大亮在太平公主府上时，言辞之间确实不是那么肯定。
3: 巨霜突然推门进来说，你们说的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魏穗中投奔太平公主却是李蒙哥哥亲眼见的，这才是最关键的。你们有没有想过魏穗中为什么要投奔太平公主呢？
0: 李蒙说，
1: 哎，你偷听我们谈话？
0: 王之涣忙问道，
2: 难道双妹知道原因？不妨说出来听听。
3: 巨霜得意一笑说，一定是来俊臣手中握有太平公主的把柄，魏穗中要是去投奔魏王武承嗣，还得费半天口舌挑拨离间他和来俊臣的关系，但若是来俊臣凑巧抓住了太平公主的把柄，正预备上告，魏穗中赶紧去将实情告诉公主，不用多费口舌，公主立即收留了他，而且齐心协力一起来对付来俊臣。
0: 众人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但仔细一回味，均觉得有理，这确实是解释魏穗中为何弃武承嗣选择太平公主的最好理由。但太平公主贵为天下唯一的公主，又有什么把柄能被来俊臣捏住呢？李蒙问道，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3: 巨霜笑道，这用脚趾头也能猜到啊，偏偏你们几个聪明人都想不到。我告诉你们，太平公主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她为人很好的。小时候我家里穷，她还暗中接济过我们。李湛将军也是她。
0: 忽见众人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慌忙往外奔去，说：“
3: 我得去看看雨仙了。”
0: 王汉挺身挡在门前说：“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今日不说清楚，别想走出这扇大门。”
3: 巨霜说：“那我就坐在这里好了。”
0: 当真走过去坦然坐下来，众人见他不肯说出身份，也是无可奈何，总不能强逼于他。正僵持之时，夜鼓咚咚，老仆人叫个人去吃晚饭，只得就此作罢。这一夜天幕阴气一片，无半点星光，冷风凛凛，带着重重的水汽掠过洛阳全城。洛河上雾气茫茫，完全被氤氲遮盖住了光洁婀娜的身影，干旱已久的神都终于要下雨了。
4: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次日一早，王汉、李蒙、王之涣三人来到正平方，名义上是来感谢太平公主事先派人接走王雨仙，实际上是想来探听宗大亮和魏穗中的下落。正平方位于城南，就在上贤坊的西北角，这里住户不多，太平公主的豪宅占去了方区西面的一半，东面大部分则是国子监的建筑。国子监是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隋代，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各学皆立博士，掌监学之政。这六所学校之间也有差别，主要体现在学生资印以及身份上。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在国子监的北面还住着一位权臣及现任的宰相李炯秀， 他被武则天下敕命以情夫身份侍奉张易之母亲葬事后，已经搬去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就不回家居住。传闻是太平公主向女皇出了这个主意，目的只是报复李炯秀家仆曾与公主护奴争道。葬事容貌不佳，李炯秀又不敢得罪他，只得经常饮酒装醉。虽因奉旨当情夫得拜宰相，却早已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李蒙因久住太平公主府邸，门夫知道他是永年县主的未婚夫，便放他们直接进来。宅内柱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即都城之盛开。几人在客堂等了一会儿，有人又引他们来到内堂中，已经是初冬季节，天气寒冷，室中烧了一盆石炭，温暖如春。有仆人进来奉上酒水和几碟点心，说：各位郎君稍等，公主马上就到。轻手轻脚地掩上门退了出去。然而这稍后一后就是一个多时辰，王翰见久久没有仆人进来侍候，才感觉不对劲儿，忙奔过去推门，却已经被锁住。王之涣说：
5: 咱们是被软禁了吗？
0: 王翰说：
5: 看来是这样。
0: 李蒙说：
6: 公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王翰说：
5: 这还用说吗？正如我昨日所言，一切都是太平公主在暗中策划，她已经猜到我们来意，所以派人引我们来这里囚禁起来。
0: 李蒙说：
6: 就算是如巨霜所说，公主有要对付来俊臣的理由，可明明是武承嗣上书告发来俊臣在先，这又怎么解释呢？
0: 王翰说：
5: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不过如果公主不是心中有鬼，为什么不敢见我们，反而要将我们关在这里？
0: 忽听见外面有人问道：你们几个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做什么？正是武灵觉的声音。李蒙大喜叫道：
6: 灵觉，我在这里呢。
0: 武灵觉忙奔到门前，见门上上了一把大锁，喝道：
1: 把门打开。
0: 有仆人应道：
5: 回县主话，公主有命，不到天黑不能放这几个人出来，包括李郎在内。
0: 武灵觉大怒，重重打了那仆人一个巴掌，说：
1: 这里本来是我家，他要发号施令，干嘛不回他自己的公主府，不回他的皇宫去？
0: 原来这处宅邸原本是定王武修记的住处，太平公主改嫁后才搬来这里，仆人诺诺连声，就是不肯开门。里面王之涣听见说：
5: 听起来这位永延县主跟他四母关系并不好啊。
0: 李蒙白他一眼说：
6: 若是有女人为了嫁你父亲为正妻，公然杀死你母亲，成为你四母，你会跟他关系好吗？
5: 王之涣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怎么会好？不过既有四母名分，也无可奈何，我会立刻搬走，再也不见他一面。说到底，永年县主不是最终还是请太平公主出面帮过许多忙吗？
0: 李蒙知道他暗指武灵觉曾经为替他父亲脱罪恳求过太平公主一事，面色一红说：
6: 灵觉是为我才……
0: 忽听见门板咣当作响，武灵觉不知道从哪里寻来一块石头，往门上铜锁砸了起来。仆人知道他刁蛮任性，又素为定王公主宠爱，不敢上前阻止，只在一旁干着急。蓦然脚步声分踏而至，一女子扬声喝道：
1: 灵觉，住手。
0: 王翰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太平公主本人到了。武灵觉也不听从，继续砸门，直到太平公主命侍女上前将她拉开，才质问道：
1: 你为何将我未婚夫关在里面？
0: 太平公主斥道：
1: 胡说，哪里有这回事，来人快些开门。
0: 当先进来歉然道：
1: 哦，实在抱歉，我刚从宫里回来，下人不懂事，怠慢了几位公子，几位找我有事吗？
0: 王翰见他神色坦然，一时难辨他言语真假，便说：
5: 我们今日来是特地拜谢公主曾妥善安置照料雨仙，多谢公主仗义援手。
0: 太平公主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抱歉，我还有事不能。王之涣忙问道：
5: 哦，还有一事，不知道公主可认识宗大亮这个人？
0: 太平公主说：
3: 宗大亮。
5: 嗯，我倒是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皇母侄子钟楚客的堂弟。钟楚客就是因为他弄什么

0: 反信诬陷狄相公，才受牵连被贬出朝。王公子问他做什么，李蒙见他明显是否认认识宗大亮，忙说：
1: 宗大亮才是上次那次反信案的执笔者，那封信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就是他的手笔。
0: 哦，这一声哦明显是故作惊讶，也不知道他是早已知道事实还是根本不关心。王之涣说：
2: 那么公主可有见过来俊臣的心腹魏遂中呢？
0: 太平公主说：没有，他确实来过我这里，但我不肯见他，所以他又走了。几位若没有别的事，这就请吧。来人送客。
3: 王翰等人只得悻悻告辞。武灵觉跟出门外说：
4: 他在撒谎骗你们。
3: 李蒙说：
0: 他，你是说太平公主吗？
4: 还能有谁？这几日他天天躲在水榭中，跟他那些门客秘密商议着什么，不许旁人靠近半步，连我父王也不能进去。
3: 王之涣说：
2: 县主可认得公主那些门客吗？
4: 很少照面，哪里会认得？水榭是他后来新修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听说有密道直接通向外面，说不定啊，你们要找的宗大亮啊、魏遂中都藏在里面呢。
3: 王翰默然得到某种提示，说：
2: 哎呀，密道，来俊臣家中一定也有密道，说不定那些栽赃来俊臣的信就是通过密道送进去的。
3: 王之涣说：
2: 这件事还是得找魏遂中才能问清楚，还有王夫人如何得到毒药那件事也得问他才能知道。
3: 武灵觉闻言很是惊诧，问道：
4: 你们说来俊臣是被人陷害的？
3: 王翰不便明说，李蒙忙说：
1: 这件事说起来。
3: 忽见几名国子监生大呼小叫地奔出监门，疾步朝北赶去。王之涣皱眉说：
2: 现在的监生都是这般不讲斯文礼仪吗？
3: 话音未落，又有更多的监生争相赶出来，几人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事情。王之涣上前拦住一人，问道：
2: 哎，出了什么事？
3: 那监生只说：
2: 天津桥，天津桥，
3: 便推开王之涣朝前去追赶同伴。几人出来正平方，方正方足及把守方门的卫士都通通不见了。武侯铺中空无一人，满大街都是往北赶去的人，个个脸上流露出兴奋焦急的红光，人如潮涌，熙熙攘攘。几人一出方门，差点被人流冲散。王之涣十分呐喊说：
2: 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莫非是天津桥塌了？
3: 王翰当日来洛阳时，正好遇到刑部在天津桥南处死车三，顿时明白了究竟，说：
2: 哎呀，朝廷要在天津桥南处死犯人，被处死的一定是来俊臣，只有他的行刑才能引发这么大的轰动。
3: 王之涣说：
2: 哦，宋御史还没有上报审讯结果，怎么会这么快就处刑啊？走，我们也去看看，看看被杀的是不是真的来俊臣。
3: 来俊臣一案轰动朝野，不仅洛阳市民，全天下的人都在紧密关注这件案子，甚至连北方契丹战事也变得没那么要紧起来。主审官御史中丞宋璟白天在御史台要频繁接待一大堆有能力进入皇城的权贵大臣，晚上回到宅邸又早有各色官员、士人、百姓及神秘人物候在门内外，人数之多令宋家上下烦不胜烦。这些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烈要求宋璟判处来俊臣死刑。宋璟始终不肯明确表态，只说有司自会公正判决，而且判决书需呈报圣上，最终的裁决权仍然在女皇手中。人人信服宋璟的公正，可眼下需要的不是公正判决，而是酷吏的极刑。深宫中的武则天反而没有宋璟矛盾不已的心态，虽然告发来俊臣谋反的人前仆后继，但他素来是个意志坚决的人，不容易为人左右。他是真的很喜爱来俊臣，办事得力，还是个美男子，尤其名字取得极好，来俊臣。当初他第一次听到就很是喜欢，他可是大周朝的功臣，那些有心谋害他反对他的人不都是来俊臣帮他一个个铲除的吗？当年若不是他的及时提醒，也许自己早就已经死在上林苑的牡丹之谋当中。他不但是朝廷功臣，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遇见月光，那古塔那那蒙高玛莫伊兹瓦努巴尼奎图，我的祝福记得吗？借乌那亚贡布卡马图马尼扬古夸口，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哈迪斯耶图埃乌加纳哈耶维斯库埃雷索夸古杜米亚米斯查里米威利米塔图亚夏伊里，爱你一万年，尼塔古潘达夸米亚凯埃夫库米。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